0: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Lumpin' Radio 105.5 FM Chicago. And we are Vox HK. Hello， 欢迎嚟到我哋今日嘅特别节目，因为哇，我哋好有幸咧，其实啱啱喺月中啦，睇咗阿 Simon 啦，李世民写咗一本乱世求生嘅初稿，咁就好多队员都系真系几个钟，我自己都嗰晚几个钟就一次过睇晒四万几字。喂，首先 Simon 真系多谢你本书先啊，即系你个名题目《乱世求生》呢四个字已经好吸引啦，真系，真系，真系。
2: 而家我哋咁讲，即系我打晒开口牌咧，就希望，因为始终第一稿都出咗咯，你冇理由咁都烂尾系嘛咁。
3: 不过有时睇翻啲 chat
2: 嘅嘢咧，就难讲系嘛。
1: 咪应该出到啦，咪你写完咯 ，Simon 咪已经修订版咯，见到你。
2: 我而家都要大执嘅，沉淀紧。
1: 出得街噶咯，我想讲，我睇完之后觉得你呢本《乱世求生》咧，就唔同我哋琴日嗰个心态上面对呢个世界嘅变化，系实际上行为上，我哋可以做啲咩咧？手册嚟噶。
2: 都系由心态上转变开始嘅。我谂第一个最大嘅心态上转变就系、是，我哋一直以嚟有啲嘢，我哋觉得好可靠嘅，即系冇理由唔信佢系嘛？即系例如冇理由香港一隻生金蛋嘅我会俾人劏噶嘛？冇理由美国会点点点？哇，英国都会咁，加拿大都会咁。即系而家我哋觉得系一个。你真系唔好将任何事情会当作系理所当然嘅世界，我觉得呢点好紧要。
1: 嗯，
4: 同埋系而家即系你本书里面都有讲，有几样嘢都觉得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嗰、那个叫做学历量化宽松，其实个影响系比大家想象中大好多。
2: 系
4: 系，当佢即系你本书里面讲啦，就叫做即系当一啲精英系越嚟越多，但系冇咁多位去 fit 嘅时候，根本上就即系会互咬啦，或者大陆术语叫内卷啦。咁但系你同时间你又不断制造紧呢啲精英出嚟，因为个个都觉得冇大学会死，冇博士会死，冇硕士会死。咁系如果你仲系用咁嘅思维嘅话，你啲家长会不断咁焗啲小朋友去做呢件事，去攞佢张 shot 去进入呢个阶层。但系呢个阶层嘅位根本上就唔够，咁就变咗系互咬。咁你个结果咧就系好似，如果香港嘅发展就系而家你见到嗰扎劣币驱逐良币嗰扎咁样咯。因为你大家都咁高学历噶嘛，咪斗无耻咯。你以前廿年前嗰啲人嗰啲官唔会做嘅嘢，而家廿年后啲官乜都做得出，因为佢做唔出嘅话，佢唔会有呢个位可以上噶嘛。
2: 嗯。
4: 咁但係如果你话其他民主国家会系点，咁我就唔敢讲啦。但係英国就我諗都系不过都系咁上下。我而家见到
5: 十一个定义。有时某程度上你亦都可能点解话全球嗰个右翼嘅相对嚟讲容易受欢迎呢，咁 population 亦都可能系因为好似阿 Simon 所讲呢、這个乱世，其实嗰个系最嚟緊呢个好大嘅，因为嗰个好重大已经发生紧嘅好重大嗰个转变。咁 population 即系好似你啱啱类比翻，其实系某种程度上，好似你话嗰啲官咁计咧，其实可以有嗰个类比喺度噶，只不过要 serve 嗰个对象嗰个老细唔一样啫。
2: 同埋即系先讲头先话，即系文凭量化宽松呢件事，其实真系好多年前我自己都有呢个反省，但系就算有呢个反省都好啦。讲系容易，真系做系难。你当你自己作为一个父母，你嘅细路，你系咪真系有嗰种勇气话得啦，唔使读大学，你中意点就点，即系唔系咁啊？而系你要有一种心理准备。而家其实大家都好负面嘅，好被动嘅，就系、是、 你要有种心理准备，就是你就算读咗大学咁又点啊？反而系呢种心理准备系比较普遍咯，即系唔系咁多人就系做到。咁你即系唔使读大学，咁我又唔敢咁样建议。一阵间你话啊，佢而家就系冇读大学啦，而家都唔知点算啦，即系唔系咁嘅意思，即系唔系叫你唔去做啲咩，而系就算佢读大学都好啦。On the side 可能就鼓励佢有一啲真系传统大学唔会有嘅兴趣，例如我好鼓励佢哋煮嘢食啦，即系。煮嘢食其实系一个我觉得唔会错嘅学习嚟嘅。有啲人就话吓有咩用啊，即系諗住去做厨啊，唔知㗎，但系我觉得呢啲系好基本嘅求生技能，反而系咪应该要重新建立返。
5: 不嬲都同意，尤其识煮嘢食，你如果想要自己嗰个生活质素好呢，要先从你识煮嘢食开始囉。咁我反而我一直都系深信呢样嘢，咁我自己亦都真系会落厨房煮嘢，亦都有时某啲啊，或者系咪可以试下唔同嘅方式嚟煮呢，甚至无即系军备嘅 equip 会买些少唔同嘅器材啊，换个焗炉嚟煮嘢，咁佢好似出嚟嘅效果又真系好啲。咁煮嘢食啊，煮嘢食我完全同意，大家应该要识煮嘢食嘅。
1: 啊，其实我想讲翻大学嗰度咧，Simon先你讲个读书嗰度，我觉得好有趣，就而家其实就算好多人都希望即系点都要仔女要大学毕业咁啊，但系当毕业之后佢搵唔到工，佢又可能会行翻去读翻一两年 master 啦。读完之后可能仲死呢个世界，而家读完两年之后又有 AI， 你本书不停强调呢个四维啦，咁其中一个就是 AI 啦。咁其实成件事系。唔系好实际噶，即系如果而家其实大学毕业揾唔到工嘅人又入翻去读书，其实系好多啦。根据数据显示到，咁又翻 master 添，仲死，越读越多，仲难揾工，都唔知。
4: 唔系因为而家最大嘅问题系咩呢？佢唔除咗呢个文凭量化宽松之外啦，佢个教育课程远远追唔上社会发展嘅变化。你两件事加埋系两边夹噶，咁你嗰个学位无论喺质同埋量里面咧，系越嚟越冇用噶，而你会越嚟越薄添噶。
1: 同埋Simon本书都有讲话，知识会贬值噶嘛，即系啲知识系会贬值，你一定要不停学新嘢，其实先系而家未来所有人啊 ，everyone 唔系净系啲小朋友，唔系净系年轻人，系我哋系要学嘢。咁所以其实系好重要，知道即系从本书里面知道自己唔好停啊，真系应该要继续学新嘢噶，系好重要，系好紧要噶，面对呢个乱世嘅时候，因为你唔学，你唔向前咧，你就会好多时之后就会面对好多问题啦。
2: 同埋，即系嗰个你话不停学习咁，哇，有冇搞错啊？好攰喎。咁但系本来其实人系咪学习都系有一种乐趣嘅咧？即系有啲人当然好有目的咁去学习。我近来真系最新嘅就系重拾翻写 program 嘅嗰、那个一个。真係学点样写 program。咁但係我好细个好细个讲緊係十几岁有写过下。咁但係中间断咗，而家数四十几年冇，中间三十几四十年冇点过呢回事啦。咁但係重新 pick up 返呢，你基本上都係由零开始㗎啦。但係有啲概念嘅喺度嘅。我好记得，即係好似我女话斋，我完全都唔知点解佢会走咗去读数学啦。但係我话我印象中好似你真係曾经做数学功课做到喊㗎喎。咁但係佢话而家諗返转头，原来有好多概念，有好多根底，真係你细个有呢，你大过咗，其实你重新学过一次。咁又可能我觉得冇咁辛苦。programming 都系嘅。即系而家学 programming， 我觉得所有IT 相关嘅嘢呢，其实系史无前例地最容易学嘅一个年代。以前你可能觉得系喂完全唔知佢讲乜喎，但系今时今日你要一个人系去一步一步咁教你嘅话呢，嗰、那个人其实就系 AI 啦。即系 AI 教返你点样用电脑，点样用做唔同嘅设定，你要做乜嘢嘢，点样去做。咁当然有阵时佢会搵你笨嘅。我都俾佢搵过几次笨嘅。最主要俾佢搵笨嘅地方就係、是、原来佢会用啲佢我諗佢唔係刻意嘅。咁但係佢会用啲好贵嘅方法去做一啲好简单嘅事。咁你当你开始发现咦好似有啲唔对路喎。你咪其实有啲简单啲嘅方法平啲，佢係唔好意思嘅，我又应该。一早话俾你知嘅，咁即系都会，但系呢个咪就系学习嘅过程咯。
5: 嗯，
1: 冇错，呢个都系呢、這个里边书里边系好强调学习啦，系咪？咁另外我就觉得阿Simon你本书里边都讲，其实将来我哋面对呢个咁复杂不停变嘅世界咧，就系、是、唔可以好似以前嗰套谂一份工、一个地方、一个呢、這个位好重要。到Simon，我同你呢个位，因为即使人可能要有谂下，可能系唔系一个地方，可能两三个地方一个环境嘅随时有咁，或者已经 set 咗几个地方系可以喐嘅，跟住再工作就真更加唔好靠一份工啦，可能要。多几份唔同嘅
5: multiple income
1: 系啦 ，multiple income，multiple 即系唔同嘅岗位，每一个特定你系一个咩嘅职业，可能系对未来咁样变化嚟讲系最好嘅一个安全网咯，系咪？即系呢个都系一个你本书，我觉得讲得好好，而我觉得大家都要真系谂谂咯。嗯，
2: 哦系啊，即系如果你话你话唔好靠晒一份收入呢个咧，
1: 系
2: 其实亦都系我自己近年一个都几。几深刻嘅体验啦，即系好多我自己以前啲同事啊，以前啲朋友咁，而家出咗去做乜啦？咁啊，YouTube 咯 ，YouTube 系佢唯一收入添。咁、开头都觉得冇乜嘢，几好啊 ！YouTube 每一次转演算法，佢哋好大压力。
1: 系明白，
2: 即系又搞乜嘢啊？而家又佢又要转做嗰啲 Reels 啊，又要转咩啊？咁好好惆怅。咁但系我谂个环境嘅转变你系阻止唔到，咁你唯有点样去 hedge 住自己嘅呢啲咁嘅风险，咪就系唔好靠，你不能靠任何单一嘅渠道。咁有阵时话，喂你估我想嘅咩？我够想有即系三头六臂啦。咁呢个我谂正正就系你自己本身呢、這个就 lead to 头先嗰个 point 就系你本身拥有嗰啲技能，你系咪可以横向发展？如果你啲技能系我哋以前好崇尚专家，因为专家就系最有效率地去凭住一个好具体嘅技能去搵一啲相对比其他人高嘅钱，因为你专过其他人嘛。咁但系其实越系专门嘅知识，越系有结构有框架嘅知识呢，你系越容易搵 AI 去取代你㗎。咁你系有阵时你要有一啲范数系跨唔同嘅范数，而你唔系 AI 咁容易，暂时啦吓，唔系咁容易将几个唔同范畴嘅知识咧，系咁容易融会贯通到嘅。即系佢，因为你主流嘅社会、主流训练嘅，俾佢用嚟训练嘅嗰啲资讯咧，好多时都系好专门化嘅一个个垂直式嘅知识嘅结构嚟噶嘛。咁你但系横向嘅嗰种整合能力咧，暂时我见到咧，都仲系要揾人类去推一推嘅。即系嗰个创作嘅过程，其实系人类仲可以有佢嘅价值嘅。咁呢啲位咪，我谂我哋要谂下点样去，即系帮自己去扩阔嗰个空间。即系例如我做开啲嘢，我其实唔需要去做 programming 嘅。咁但系你话，哇，你又由头学啊？其实个速度好快嘅啫。我讲紧由头到尾，可能都系三个星期到。我觉得我而家做咗啲嘢系几我自己三个星期前唔相信自己做到咯。即系三个星期前一定系咩嚟噶？得唔得噶？咁但系三个星期之后，咁当然入边有啲嘢我其实可能都仲系一知半解嘅，但系我亦都好坦白讲，做好多工程嘅朋友咧，其实都真系唔系对佢成件做出嚟嘅嘢咧系完全通透地了解。我以前有好多我系负责 product 啦，我负责个产品嘅啫。咁我有好多工程嘅同事帮我手㗎嘛。其实我好多做工程嘅同事亦都唔系真系完全通透地知道晒嗰件产品入边每一个元素嘅每一件事囉。咁你即系我諗我哋嘅情况而家都系咁嘅。你每一件事你做出嚟，有啲嘢你系知系点解，有啲嘢你可能淨系知道佢系做得到。咁你有兴趣知多啲嘅，咁固然系好啦。咁但系我觉得嗰个整合能力系紧要过深入嘅能力
1: 咯，应用嘅能力系咪？
6: 系啊，但系整合能力啊，应用
1: 精准，冇错，明白。但系你都要应用，即系用到佢咯。最后其实反而系你要点样去執行用到，应得佢之后要用，其实紧要过
2: 系应用其实就咁嘅，因为你本身已经会有个目的噶嘛。你有咗个目的性咧，其实你整一样嘢出嚟，
7: 佢达到你嘅目的同唔达到你嘅目的就好明显嘅。即係例如我举个实例啦吓，我哋而家做呢啲节目内容，咁以前咧，其实你如果问我啦，我最大嘅嗰、那个bottleneck， 即係最大嗰个障碍喺边度咧？一就系拍咗之后，好多后期制作，我觉得好闷，我觉得好讨厌。咁好讨厌嘅地方包括咩咧？点样写条题好咧？写条题又要啲佢吸引，吸引得嚟咧，又唔好咁哗众取宠。其实呢个好虚嘅，咩叫吸引得嚟又唔哗众取宠咧？咁佢好多人点解会 click 落条片度呢，咁因为嗰张图嗰张缩图㗎嘛，嗰张 thumbnail， 个个都话个 thumbnail 最紧要。咁有一排呢，我就整咗几个 template， 就系唔系都嗰几张 thumbnail， 其实我知道唔系最理想嘅，但系真系懒啦，因为做完拍完录完就唔想再对住嗰件嘢。我自己系一个，我时时怀疑自己有 ADHD 啦，咁即系嗰个。
1: 你肯定有个 Simon。你句声完俾我知啊！你话你十分十，好多人惊喎嗰条片。
7: 但系即系我其实系嗰样嘢对我嚟讲，我会唔会做唔系因为佢重唔重要同埋急唔急，系我觉得佢有冇趣。即系如果我觉得佢冇趣嘅话咧，我可以我试过最夸张嘅一件事系我同人做咗个 interview， 一年条片都未出。
1: 系咪我哋明白？
6: 我明白，我明白。我哋好明白嘅担心，担心
4: 受
6: 有道理嘅。其实
1: ，Simon 可以成个中学都好似冇交功课啊。
7: 系啊，
6: 交功课另一件事。
7: 咁
1: 你咁咪差唔多啦，怪之。即系而家，即系你明白，我明白。OK， 明白。
7: 但系嗰条片其实就系、是、我而家会剪翻噶。嗰条片我。其实就系访问嗰个人咧，就系讲春季嘅汤水。咁我春季我冇出到啦，系咪拖咗三个月？拖三个月对我嚟讲好小事啊。咁我冇理由夏季先出噶嘛？
4: 哇 ，OK 啊，年年都有春季，
6: 呢、
4: 這个
6: 完全有道理啊。
4: 嗱，今年呢所下年又有春季啦。
7: 系啦，而家又系春季啦，所以我就呢一年我就同自己讲，记住啦，呢三个星期之内好做啦。
6: 咁
7: 呢
6: 样都真嘅，唔系咁，其实又 refer 翻有时啲嘢嗰个时机嘛，跟住 refer 翻我哋大家都有份喺做嗰套99次我女朋友死亡啦，系平安夜咁样。其实个原因之中，虽然固之我哋系精心制作咗一年啦，但系另一样嘢都系嗰个时机，因为一过咗嗰个圣诞节咧，唔平安夜嘅话，不如
2: 都唔知
6: 等下年先啦，等下年先啦，即系初初原本就系7月14。
7: 翻翻转头，我头先讲即系横向学习呢件事咧，exactly 就系后制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 bottleneck。咁我喺过去几个星期，其实嗰三个星期，你话啊，即系你写咩 program， 我基本上将后制嗰个过程能够自动化嘅地方都尽量自动化，能够用机器去做嘅嘢，就即系将佢塞落个机器度，尽量用机器去处理咗佢。咁其实我哋今日录呢个而家喺度录緊嘢嘅时候呢，寻日我哋即係寻日出街嗰个声带其实就已经系处理咗。即係我可以咁样去 multitask 嘅话，对我嚟讲其实系一件莫大莫大嘅帮助。咁例如我哋前期制作，其实我都有一啲工具系自己做俾自己。咁包括啊有啲咩题目系而家即系好多人讲嘅，我就唔想讲啦。完全冇人讲嘅嘢咧，讲咗又冇人听。即系你系要揾一个题目系冇乜人讲，但系其实你见到演算法可能会派送嘅机会率比较高啲。咁啊，做咗一啲嘢去尝试去发掘呢啲题目，咁啊又整咗个工具俾自己。咁每样嘢如是者咁样起咗件工具，咁好似减少咗我自己嗰个工作嘅 resistance。咁但係同时之间我又学到嘢啦。咁呢个咁系例子之一囉。当然其实呢啲工具你话你整咗只俾自己做晒喎。咁但係我起呢啲工具嘅技能，其实我觉得就冇晒。
6: 咁同埋呢个节目出咗街之后，其他有时某啲你嘅朋友或者嘅 YouTuber 或者其他听到系咪好想要呢，可能都会喂 Simon 啊，卖俾我啦个工具。其实某时你唔知道啊 ，never know。
7: 系我都有同，例如即系我有另外一啲节目，我嚟同学识我有夹啦。咁学识啊，启明佢自己都系 engineer 嚟。咁然之后佢话你点样去发掘嗰啲题目啊？我大概解释咗俾佢听个做法啦。咁佢都话 哇，其实简单啲讲就系我首先我收集好多其他 YouTube channel 啊，无论系中文或者英文啊，其他新闻渠道啊，咁甚至乎原来有啲大嘅数据库咧，就系、是、每一日每15分钟地球上佢好多地方嘅新闻咧，佢会收集晒嗰啲新闻嘅资讯内容嚟，原来有个咁嘅数据库。咁我就用呢啲数据库去做一个好似叫做热度嘅表，即係有啲乜嘢係好多人讲嘅，咁嗰啲就係、是、太多人讲啦。咁有啲乜嘢嘢喺过去嘅可能24小时 ,72 小时你见到佢个趋势开始慢慢上緊，而而家未系好多人讲嘅。咁嗰啲我就会抽出嚟，咁然之后就再叫嗰啲 AI 嘅工具机械人、再去帮我捞多啲资料。咁就即係差唔多係咁咯。咁其实係我觉得好好玩嘅个过程。
1: 所以真係不断学习啦、即係不断
7: 学习。
1: 不断学习呢个就係书里面一个好重要嘅嘢啦。咁仲有冇其他队员有觉得边个位置大家好深刻？我讲两
6: 样。学习都系好好玩嘅嘢嚟嘅。
1: 系。
4: 有样嘢系几好嘅就系三文有提到都可以值得俾大家思考。即係乜嘢为之学习呢，即係你学习系有分有用同埋冇用，要公理啲咁讲。咁如果冇帮，即係将你同学习三几样一啲无厘拉更嘅嘢嘅话，系唔会帮到你去向前嘅，因为你整合到或者系冇咗一个协同效应。即系佢书上面有讲啦，即系你一个健身教练，你点样可以 explore 自己嘅嘢咁样？即系你系唔一定系日日上堂，你可能系网上上堂，跟住之后可能系卖嘢咁样。咁你成件事有关系，咁你先至可以系 explore 到自己嘅嘢嘛。咁同埋头先阿三文讲样嘢都啱嘅，就係你係要有兴趣嗰样嘢学习先有用㗎嘛。咁你变咗你搵嘢学嘅时候，又可能你与其散收收集你无章，不如就你搵一啲你既有自己兴趣，即自己有兴趣啦，而同时间亦都係可以令到你去即係帮助到你explore 自己嘅嘢。咁你变咗个范围会狭窄啲。即系会令到你自己系 more efficient 咁样，系可以应对到嚟紧 AI 或者系可能系一个翻天覆地变化嘅社会里面，可以可能自己袋咗把刀喺个袋里面，随时拎出嚟可以冇命嘅嘢都唔出奇
7: 啊！同埋啲人话学以致用咧，其实我直情系觉得你基本上一定要一边做一边学咯，即系如果你发觉你嗰个学习系好被动，我纯粹吸收知识嘅啫，嗰个真系好冇效率嘅学习，即系所有学习基本上系要即时地应用。即系我谂我哋有一个心态，我亦都识得有啲朋友话，哎呀，我而家咁样攞啲嘢出嚟好献丑喎，唔系咯，即做。你做咗唔啱，你都叫做喺嗰个做嘅过程得返嚟嘅嗰个知识系多过你就咁睇。即系我諗 Ryan Sir 就更明啦，你好似做运动咁咋嘛。你我睇住人哋做运动，睇一百场，不及你落场打一次，系咪？
6: 系，
1: 冇错，同意
6: 呢个绝对。唔系，同埋我都好喜欢个书嗰度讲有个 concept 啦，即系有时我自己都觉得我学习紧咧，但系某程度上可能我都系喺度消费紧嘅，即系意思就系、是、嚟，好似我自己都会无厘头读啲真系可能对我生活冇影响嘅 course， 我就会去就会学读到电影，我就去读苏文。咁但系呢个咧系即系，但系起码喺嗰个过程之中，我有好大嘅乐趣咯。
1: 系啊，我其实呢句我都好深，我思考嘅。Simon 写到仲话消费紧嘅呢个嘅学习咧，但其实 Simon 我想讲消费紧嘅学习，我好同意 Ryan 上讲，其实消费紧学习系 balance 翻你心态上嘅舒畅，面对呢个转变嘅世界，好重要嘅。都但系我觉得
7: 消费冇所谓啊，系啊，消费上学习好重要。对人消费嘅问题系你有阵时唔好捞乱咗个心态，就咁你唔好话。呢样嘢我其实系一个投资嚟噶，唔系咯，你系一个消费。去旅行你都系纯粹消费噶啦，咁
6: 冇错，
7: 唔通唔去旅行咩？咁但系你唔会话谂住旅行有回报噶嘛？除非你真系好刻意地，我就系要做一个旅游嘅嗰啲嗰啲咩 YouTuber 嗰啲咁嘅，
1: 写 blog 嗰啲
7: 咁另计啦。
6: 哇，呢个系好好，我自己都谂系，我有时所谓学习嘅话，其实都系消费嚟嘅。不过喺个过程之中，我系觉得愉快咯，我觉得开心咯。
1: 但系头先都讲，琴日嗰个节目。 冇得出街都话，佢心态上好重要。我自己觉得，如果心态上你唔健康，而家几多人有心理唔同健康嘅病要睇医生，系咪？咁其实你呢个嘅消费系都系 plus 咯，绝对即系除咗话真系消费个，一定系正嘅，即系向上好嘅，跟住 balance 翻你其他，你先有能力去学其他嘅嘢咯。其实我都分享下，最近我你知我都好中意做主持节目啊，咁你都好开心，多谢阿 Stephen 啊介绍 Ryan 上教我睇波啦、讲波啦，咁我又去开始去学下讲波啦。咁呢个嚟讲都用都系个好有趣挑战嘅学习咯，因为英超、欧联嗰啲唔系好熟嘅，之前世界杯会熟啲，咁但系又会觉得系一个好，我觉得 both 都系嘅，你可以自己一个多啲知道一啲嘅知识去点讲咧，咁样亦都听多啲人嘅评论，我觉得都系一个好有趣嘅学习咯。嗯，系啦，即系我想分享，即系大家都可以多啲支持讲声吹波啦，偶然即系帮阿 Ryan 上改班啦。喂，我想讲讲，
6: 唔使收钱添噶，唔使俾钱，唔系消费嚟噶。
1: 因为佢哋讲得好好，其实咁我觉得系从中学习到好多嘢，真系。咁我就再想讲一讲，其实Simon本书咧，其实阿 Ryan 上都有提过啦。Simon本书最劲嘅系咩咧？最劲嘅就系咧，你真系要不如包括咗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遗传学、神学、生物遗传学呢个 Ryan 上写嘅。但我自己觉得仲有政治哲学入边，同埋演化学，同埋演化学。喂，咁里边我最中意系演化学嘅根茎枝叶咯，呢个 chapter。即系我觉得根茎枝叶呢个 chapter， 我觉得好。
7: 你出喺边度啊？其实我一路谂就系、是，如果我哋即系好多时讲生存，大家会谂就系咪好个人啊？咁但系真系睇翻转头，人类嘅生存系不能够脱离嗰个族群。咁但系点解呢？即系一路都大家纯粹就系咁一班人好似容易生存过一个人嘛。但系其实原来一班人嘅嗰个生存嘅机会率大过一个人嘅原因，就系因为嗰个知识嘅成全同埋嗰个发展咯，因为你如果一个人其实你能够掌握嘅资讯、掌握嘅知识原来系有限，但系一班人可以掌握得到嘅资讯同知识，就可以系令到原本你不能够生存嘅人能够生存落去。呢个亦都系即系我自己一路嘅信念，就系即系自由市场嘅一个好紧要嘅基础，就系你班人其实唔需要做朋友，唔需要是亲戚，不需要有任何血缘关系，你只需要有买卖这个行为。你唔识得整蛋糕，有人识整蛋糕；你唔识整衫，有人识整衫。咁你可能就识整车，咁得㗎啦。你哋三个人又有人识，三个都会变咗可以有架车揸，有衫着，有蛋糕食，几好呢？原来即係嗰个社群嘅意义喺呢度。咁然之后我就諗一即系用一乜嘢做比喻最好呢？咁用植物做比喻啦。咁其实植物你喺一个环境入边，我尤其是我哋而家香港人嘅处境啦。有啲系老树盘根，你好难将个植物移走噶啦。
1: 系，
7: 佢哋要留喺嗰个地方啦。咁有啲好似我哋咁，已经系一棵完成咗嘅植物，要移去第二度。咁你个过程又系点呢？咁有啲可能系即系最可能是下一代，可能他们是现在仍是种子，仍是水果，仍是一粒蒲公英，那他们又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那我又发觉这个植物和我们现在的处境其实都是有很直接的关联。即如果作为一个比喻，好像很形象化，很容易理解。即例如你一棵已经成长了的植物去到第二度，你其实你是需要截枝，你要插落去一棵本来已经有的植物。咁有啲咩系本来已经有的植物？咪可能早你一浸已经落地生根嘅嗰啲人咯。或者调翻转老树盘根嗰啲留咗喺度嘅，其实唔系完全冇佢嘅价值嘅。
8: 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9: ！That's right, you'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Download our iOS app in the App Store.
10: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606 Records, located at 1808 South Allport Street, across from Talia Hall in Pilsen. An independent record store and label since 2015, 606 Records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sounds of the underground, including artists and labels that fall outside of the mainstr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606records.com.That's 606records.com. 606 Records is also 10 years old, and they support Lumpin' Radio.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 From beer to seltzers, to soda to distilled spirits, and much more, Mars Community Brewing produces drinks for every occasion and everybody.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ars is available at mars.beer. Mars Community Brewing, what's Mars is yours.
11: Welcome back to the Mex Files. Yes, Gomez Peña Servidor is back, broadcasting from the end of times.
12: With Aquila Chida Juan, Aranza Cortés Karam, en el estudio imaginario de Charlie García. Primer y tercer miércoles del mes, 6 de la tarde en punto.
7: 来到港声你听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即系呢个你个土壤唔会流失，新嚟嘅都会有其他人入去噶嘛，咁你究竟系继续扮演住个角色，维持住个生态环境啦，甚至乎系可以系影响嚟紧嗰啲人嘅，即系你本身你自己个行为，你做紧嘅嘢，其实新嚟嘅人。 系要喺你上边接招，其实你谂下香港本来就系一个由移民组成嘅城市，咁点样会出现咗我哋自己独特嘅文化？唔系一个，其实香港嘅文化嘅建入边都有一段讲，即系香港嘅文化究竟系点样生成？其实原来你睇下，即系五六七十年代，两方面啦吓，即系而家我哋讲。 嘅台北嘅力量同北京嘅力量都尝试影响香港嘅文化啦。你话以前英国人或者甚至乎其实五六十年代之后，美国都有尝试影响香港文化。咁但系最终咧，真系喺香港落地生根，能够变成香港文化嘅，就系一班呢啲唔同地方嘅人嚟到，冇一个主导咗香港嘅文化走向，反而就系香港自己产生咗自己香港嘅文化。而嗰个独特嘅文化系。
1: 我谂某程度上就系我哋，例如讲声你听，我哋有阵时都会有啲怀旧啊，有啲剩咁啊。而家其实香港好多流行文化都怀旧紧啦。咁其实就系怀旧紧嗰一个黄金时期。咁但系嚟紧会唔会有一个新嘅黄金时期？我相信有嘅，即系只要我哋呢一个更加大嘅视野、更加大嘅广阔嘅空间之下嘅香港人，仍然系有我哋嘅嗰个联系啊。咁呢个即系本来就系讲声你听嗰个初衷啦。同埋树木，你用树木嚟表达系好好嘅，因为其实树木真系你本书都有写挂活咗几千年、几百年，系咪有啲种真系好多年。但系佢哋都，你睇下，其实宇宙系不停好多嘅水灾啦、天灾啦、几咁冻啦，系咪咁都唔死得喎？系咪即系你树木依然存在，啲草依然存在，咁证明我哋嘅一变化，我哋都 咯。无论几恶劣嘅天气，几即系呢个位置，我觉得用树木嚟去比喻，同我哋要点面对乱世，系一个好好嘅领悟咯。
7: 系，反而你如果讲紧啲气候冇乜变化嘅地方咧，
1: 嗯，
7: 系环境反而系恶劣嘅。你问我。
1: 诶，又系喎，
7: 咪即系沙漠啊，黄土啊，即系嗰啲好极端啦、啊。咁你话唔系热带咪几好咯？其实热带都系好，个新陈代谢都可以好快下嘅。即系反而我哋、即系我哋觉得好靓嗰啲自然环境咧、通常都系有四季景色，有周期，有成。
1: 系，冇错。
7: 不过系，其实我入边有一个即系最根本好想带出嘅信息，即系呢个最想最想，因为好多人就话我冇选择啊，我冇得拣啊。其实我系好希望大家会真系能够客观理性抽离啲咁去睇，系咪真系冇选择，系咪真系冇得拣，或者系你作出咗选择啦，你其实系有得拣，不过我拣咗呢一条路，就唔好话自己冇得拣，即系唔系话咁样怨大家，而系因为你知道自己系刻意地作出一个选择，同埋你觉得自己冇选择而行咗呢条路咧，喺个心态上面好大分别。因为一旦你系知道我系呢个系我拣嘅嗰条路，其实你反而喺嗰个内心深处，即系有啲人就诶、哎、我拣错咗啊，咁都有嘅。 咁但係我觉得喺个内心深处少咗一份嗰种无力感啊，即係呢几年我觉得无力感系一件都几腐蚀人心灵嘅一件事咯，即系你一觉得无力感，你就开始揾啲依靠，揾啲一直以嚟你觉得唉呢个方法一定得噶啦，即系我其实就系想讲，一直以嚟我哋觉得好可靠嗰啲嘢，真系冇一样嘢可靠，即系包括学历啦，学历被 AI 取代咗啦，包括我去一个安稳嘅地方生活，可能冇咩地方再系安稳嘅，我都唔识讲边度安稳。曾经我谂过啊，即系。是不是某个地方会比起其他地方好啲呢？澳洲会唔会最好呢？因为世外桃源，原来澳洲都唔系世外桃源嚟嘅。
6: 是
7: 地理
6: 上无落土。
7: 世上无落土啦，冇一份工系稳阵㗎啦。
6: 嗯。
7: 咁你唯一可以靠嘅系咩呢？即系当然你纯粹话靠自己嘅，哇吓咁孤独，其实都唔系纯粹靠自己嘅。由自己开始慢慢建立咗你身边一啲可以信任嘅朋友自己嘅亲人，未必即系未必话血缘大晒嘅，咁但系有啲感情上嘅关系，可能其实系会更加可靠过，即系制度上啊，我哋个即系我觉得系我哋要翻去一啲再根本啲，以前嘅人类咁多年嚟能够经历咁多逆境行到今日，靠啲乜嘢嘢啊？原来可能有啲价值系超越咗嗰个时代嘅，咁我哋咪重新揾翻嗰啲根本翻嚟咯。
1: 嗯，好好啊，呢个大家参透下你嘅深度啊。即系实在，我就觉得三文讲得好好，亦都觉得我哋都觉得冇话拣错嘅。人生咧，其实匆匆几十年，拣唔同嘅路，你有不一样嘅风景。咁我觉得都系，只要你欣赏佢美好啲嘅嘢，咁其实好好行向前行，就我觉得总会有得着嘅。咁就唔好怪自己有冇拣啱与拣错，冇嘢系错。如果你觉得嗰件事睇到佢美丽嘅地方嘅时候，我自己。咁你就唔会有怪自己咯，唔需要怪自己。我觉得人生真系好短暂嘅啫，咁所以活在当下，你拣一条路，总有佢靓嘅地方咯。呢、這个我成日都会系咁样去谂同埋去睇咯。咁我呢、這个我住自己住呢个东北部啦，西文知道东北部嘅美国呢边。咁呢边个天气好得意嘅，西文我想讲，其实咧我啲朋友都话，只要你望住个天气，你唔中意呢个天气，假设啲天气唔好咧，佢15分钟就会变噶啦。是真的喎、哦。咁所以我想讲一样就是呢，其实心情都一样。你可能好紧张唔开心，其实你只要俾少时间啲啲，你平衡返你就会去返一个舒服啲嘅位置去做出嘅前行行前同埋抉择囉。咁係好重要嘅 balance, 我觉得。呢个係我有时会睇会，咁大家都知道我鍾意打 golf 都系同一样。打好每一球呢，好与唔好你都要快啲平衡返。再下打一球，下一球，呢个系好重要嘅心态上，我觉得对于人生都系咯，所以唔好怪，所有人都唔好怪自己咯，我自己觉得拣咩路都系有好嘅景象咯，所以三文你本书亦都令到我哋思考好多样嘢嘅，即系行为上里边，我自己觉得，所以我自己觉得好爽，我得奖睇完之后吓，即系唔系呢个唔系广告嚟嘅，即系我自己，
6: 我可以当系广告杂志啦，
7: 系广告杂志嚟噶啦，
6: 事实上真系有得奖嘅，
1: 喂好爽啦，
6: 你谂一谂，阿 Simon 通常佢嗰本我仲喺。香港几时本末？嗱，呢个讲紧我认识佢嘅时候开始，唔系即系未真系认识嘅，我都未认识嘅时候，
7: 后来变成一个鸡棚式嘅作品嚟噶啦，冇咗件事咁。
1: 但系你出咗本《乱世求生》，咁唔系更加？我觉得呢个四个字已经系好好啦，
6: 好冲突嘅，
7: 唔系好冲突嘅。
6: 我都仲系想睇睇香港几时
7: 几时本。
1: 香港几时本，你自己都行过一大橛啦 ，Ryan Sir， 你明白？而家乱世求生，我哋向一前行，你知唔知道？几劲
6: 啊！唔系，但系
7: 香港
6: 几时
7: 本？香港
6: 几时
7: 本？呢个真系就系鸡棚下啦。但
6: 系直头系鸡棚啦。初初 subscribe 你嘅时候未认识你，就因为谂住等睇呢个香港几时本门啊嘛，到而家都未嚟。仲唔系鸡排？
7: 呢个系好多日本嗰啲漫画咧，都系咁噶嘛，即系一路讲嗰个大结局就系冇咗件事咁。
6: Xander X 定系咩啊？
7: 一路出其他唔同嘅 出唔同嘅作品就係冇咗个大结局咯。
1: 好，咁大家就冇咩补充啊？我觉得即係书就要自己去睇嘅吓。咁我哋已经讲好多㗎啦，剧透咗。咁大家仲去参透。
6: 系啦。书嘅有阅读有阅读嘅乐趣嘅，都似有人。我反而书评即係我唔鍾意剧透咗，但係有时啲书评或者啲人讲嗰时候，我唔介意睇咗书评或者咩先至再去睇个。
7: 其实都每个即係作者已死嘛，即係作者讲完即系你睇完，我有另外一啲体会喎。咁呢个就系
6: 介意书评啊，书透嘅喎。咁我反而系介意剧透，有时即系尤其入去嗰个戏院，我希望一个完全未知嘅心态入去睇，究竟系咩嚟嘅，自己又领悟咯。但系书反而 O K， 因为到文字，始终到你领略文字嗰样嘢咧，嗰、那个空间系大过影像。
1: 所以 Simon 呢几年就只有参透咗呢本书出嚟啦，几好系咪？即系你行咗不一样嘅路。嗱，如果你即系大家可能喺香港，可能 Simon 你唔会写呢本书啦，系咪？即系人生就系好美丽。
7: 系、哦、啊，如果喺香港，我谂我而家可能会
1: 唔系呢本书咯，
7: 唔系呢本书咯，唔知写咩啊？
1: 系啦，咁所以人生就好奇怪，都再讲一次，行唔同嘅路，总有去靓嘅地方，只要你去欣赏就靓噶啦。其实大家都希望有美好嘅人生，我自己觉得，同埋即系再一次。多谢 Simon 你本书咯，一定要出版啦、啊！
7: 多谢大家陪我咁样，即系做呢个广告杂志。
1: 唔系，咁但系我设计想讲嘅，因为我睇完真系觉得好想同大家倾下偈咁样样，亦都大家一齐，好多谢大家一齐同我倾啦，多谢。
6: 阿 Simon 其实有冇点样谂过去，究竟想点样出噶本书？边啲嘢？
1: 话
6: 定就系写完就爽，
7: 都系电子书啊。不过有一样嘢我想做，呢、這个反而系本书以外一个我觉得最重要嘅。呢、这个亦都系学 programming 嘅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我想做一啲游戏。
6: 嗯。
1: 哦，我最中意玩游戏个新闻。
7: 系啊，即系我好中意玩，好中意玩 board games 嗰啲 tabletop games 啊，即系嗰啲桌游啊。我睇我其实一路思考紧，即系喺度执紧本书嘅时候，谂点样将佢变成一个桌面游戏。即系其实好多人咧嗰阵时咪谂嘅穷爸爸富爸爸嘅。
1: 系，
7: 穷爸爸富爸爸咧，好多人即系当然有睇书啦，但系好多即系当然佢哋变咗就系嗰啲财务顾问嗰啲sell 客嗰啲手段，但系我都想将呢一本书变成一个游戏咁样去俾人谂下啊，系原来点样去为自己增加选项，系原来系点样可以改变自己嘅嗰个命运。
1: 嗯，哇！我哋几幸运咧，喺 Simon 隔篱，我哋不停要学习啊 ！Simon 又行咗另一个层次啦，见唔见？招到大家，我哋三个
6: 嚟去嘅，其实系即系入咗呢个团队咁样，遇到咁多唔同嘅组员，其实系有趣嘅经历。
1: 系，冇错冇错。好，咁啊 ，Simon， 我期待你个游戏咯，我哋最中意玩游戏噶啦。
7: 先整一本书先，
1: 系啦，整本书
7: 游戏，跟住
1: 系
7: 完又系
1: 啦，
7: 冇再学过点样设计游戏。
1: 好，咁多谢晒大家啦。咁我哋系啦，多谢晒大家。我哋唔好烂尾，系啦，咁就听完大家有啲咩嘢，系啦，想留言嘅随时欢迎留言。
6: 走少少你个完美主义者嘅心态，总之都系出已经够好噶咯。
7: 系啊系啊，唔系呢个我自己都要即系点讲，活出我所讲嘅嘢，即系例如我头先话，一定系要一路做一路学，或者你唔可以话，我睇晒嗰啲讲游戏设计嘅书先，唔系啊，开手设计个游戏咯，你肯定第一二个设计系 work，
6: 一定要自己做咗先噶，真系一定要自己落场先噶，有时啲嘢如果讲唔通讲唔掂噶，即系
7: 不过又咁讲，我自己对于落手落脚做系冇乜问题嘅。
1: 系啊 ，Simon 整我哋个大富翁好靓噶，即系记得大师兄啊 ，Google 我哋嗰时一开始觉得哇真系好靓，整得好好，即系嗰个我哋嗰时要做一个香港嘅活动啦，系咪？咁我哋整到大富翁嗰、那个哇好靓啊，所以 Simon 你只要做就得噶啦，真系。
7: 系做反而我系好 OK 嘅。
1: 我都觉得大家只要啲嘢系向前行，做咗就系100分噶啦，好过你唔做就冇分噶咯噃，系咪？咁所以就做咗就系好好嘅。喂，即系大家听到呢度，真系多啲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啦，多多支持我哋啦。系啦，我哋希望用广东话同大家多啲去联系啦。广东话好重要噶嘛，系咪啊 ？Simon 呢排好多讲关于讲香港人讲广东话呢个问题啊。好，咁我哋同埋多啲 comment 啦。咁啊 ，Simon 本书未出嘅，出咗嘅话，一定会好，一定会有
6: 广告杂志，
1: 一定会有翻条 link 俾大家知道边度可以购买嘅吓。如果到时出咗嘅话，而家未出嘅吓，我哋预告俾大家。
7: 未有，
1: 系未有。好，咁我哋下次再倾啦。Thank you 大家，拜拜。
7: OK， 拜
6: 拜，
4: 拜
6: 拜，拜。
13: 广播剧《心形事近》
8: 讲的是香港人虽然分隔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心始终都是接近的。

广播剧《五支旗杆》这个系列的构想是将八九十年代的回忆和今日的香港串联起来。现今的世道仿佛是重演着1990年代的种种事情。仍然